看咱们咱们那个家来的路啊，看啊这俺该买的，你大概是要多弄多弄干的俺们呢？那么美女。Baby, 啊，这句啊，说什么这句是呗？那要说什么这话，我这句你只夸过不好。那啊，这句可以你说句喊呗，喊呗，喊呗，喊呗，喊呗，你说句哪个嘛喊呗？啊，听到啊，这那么喊，这五个，啊，这句，那这看了这个怎么喊？像你们穿的盖的，盖盖的穿盖盖盖厚的那盖的，那过年期间嘛，我们直接户外穿，就穿那几裤子嘛，这几穿啊，这个这那个的，还有那个，啊，穿那几盖的，就穿那盖那个，喜欢就脱我裤盖那个，那那几那盖的穿的，那过年期间，他给那几盖的。